明明没吃多少，账单却是越来越长，这届的年轻人怎么越来越嘴馋了呢？零食在年轻人生活中的地位似乎日渐重要，加班到9点要靠一包高蛋白肉干撑到回家，下午路过

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户外舞台歌声此起彼伏，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沉浸式感受杭城夏夜魅力。游客付小红说。
1: 看到很多这种文化传承的古风古韵的，挺有创意的这些，还有很多美食啊，也有很多的这种不同元素的展现出来，看着也很新奇，很新颖。夜晚的杭州非常的美，边游边看会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种特别美好的放松。本届奇妙夜集结了杭州科技旅游实景和科技新特产代表性企业，数字杭州更加具象化。在科技游买科技展区，云深树科技携四足机器人云居小红马亮相，华数互动派 AI 互动一体机支持服饰秒拍和 AI 换装，在天脉文化的展位上，游客可以带上 VR 设备，体验两组 VR 大空间，沉浸式感受5000年前的古老文明。创始人杨倩说。
2: 我们截取了通过科学家穿越到良渚5000年，坐在神鸟的这个翅膀上面，去体验俯瞰我们良渚王国的一个面貌，可以跟着他去看良渚的水利工程、良渚的生活生产，同时还可以跟着神兽神鸟去观看良渚当时养猪的一个。

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加满元气。加满元气。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清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桂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桂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作家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希望这本书能够治愈你。在文学大师汪曾祺的眼中，草木山川皆有情，人间烟火暖人心。他将每一处角落的勃勃生机都

的生活中渴望寻得一份短暂的安宁，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便是一处极好的港湾。跟随他的笔触，我们得以感受到万物有灵，草木有情，能够追随他的文字品尝各地美食，让烟火气愈贴凡人心，目睹了他在困境中的泰然自若，后知后觉人生并非如想象中的那般艰难。在悠闲的时光里阅读汪老的文字，无疑是一种愉悦的享受。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从自然的花香到四季的变化，从日常三餐到生活点滴，我们总能从中汲取美好，酿造出内心的欢喜，以温柔的力量化解世间的苦涩，去真切地热爱这个平凡而真实的人间。

0: 片小学，每学年都会组织两次保班级足球联赛，是全校师生最期待的体育盛事。在世界杯热潮带动下，今年的联赛将扩展到50个以上班级参加，比赛达180多场次。学校还组建了由外聘兼职足球教练员和体育教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开设足球课，编写足球校本教案。校长郑伟栋说，从一年级采球培养球感，到六年级小型教学比赛，每个孩子都在绿茵场上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1: 校园足球培养孩子一生的运动兴趣，把足球的安全、合作、团结、

西安附近的河流绝大多数是属于渭河水系。渭河横贯西安市境，是黄河最大的支流。长安呢，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城市。从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顶峰时期的唐王朝，先后有西周、西汉、隋唐等13朝定都于此，有着1200多年的建都史。自西汉起，长安就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重要城市，古丝绸之路即以长安作为起点。我是贾如，读诗如壮游，跟着我带你打卡古诗词里的中国。

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科技层面的啊，说是关于足球内置芯片，大家知道吗？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在世界杯上看到的球星在球这个在赛场上踢的足球，其实它内部是有芯片的，它能够定位啊。我们来看到，在世界杯的16分之1的决赛当中，葡萄牙2-1逆转绝杀了克罗地亚。比赛第103分钟，克罗地亚打进了一个球，但是主裁判查看 VCR 之后呢，判定越位进球无效，最终呢，葡萄牙淘汰了克罗地亚，晋升16强。官方转播给出了足球内置芯片的检测画面，足球内的芯片检测到克罗地亚球员接触到皮球，而触球的瞬间有队员越位了，因此克罗地亚绝平球最终被判定为进球无效。那本届世界杯呢，使用的是智能芯片足球，能够自动判断球出界前或者触球者的最终的一个情况，所以非常的精确啊。芯片可以在几秒钟内为视频助理裁判提供高精度的足球的运动数据，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足球。

0: 京时间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

学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

这个主体乐园的试营业，酒店呢已经在6月27号开启试运营了。那走进水乐园，带着未来科技感扑面而来，里面有穿墙滑道、水寨、星球旋转水站、水精灵大作战、吸水区、泡池区等等的一些各类项目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大规模的 3D 科幻沉浸式造浪池，这是水乐园的镇园之宝。当时呢，我们可以真的是去那边感受到，不仅是水光电这个的这个置身于这个星际深海的这种感受，另外呢，还能看到像海上收浪池、电音舞台，还有像电磁弹射水流过山。

0: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

个高温日。那么昨天咱们浙江全省的气温排行榜，松阳丽水仙居啊，缙云达到了38.4度，三门达到了38.3度啊。那么预计这个双休呢，咱们省内多午后雷阵雨，所以局部有短时的暴雨啊。所以各位出行的时候，包括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问我，杭州下雨了吗？今天要不要带伞之类的？带上伞啊！6号到9号全省多云，唱主角。那么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阘雨。那么有雷雨地区可以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另外，从6号到9号这一段时间呢，浙江省将会启动一个烧烤模式啊，就是又有点雨，哎。然后呢，再来点太阳，啊，大家又开始成为老熟人了啊。所以呢，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千万不要松懈啊。另外呢，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上午加强为台风级。那么预计巴威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那么强度快速增强，最强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7月8号，之前这段时间巴威对。

0: 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刚才一抛出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就说真的应该点赞啊，守门员立了大功，因为确实在这个夏天我们认识了佛得角这样的一支给我们很多惊喜的球队啊。同时呢，我们也记住了那位门将沃奇尼亚，对吧？那回顾这场比赛，其实两支队伍的这个差距从纸面实力来说还是很大的，一边是一个首次参赛杀入到淘汰赛，心态上很平和的佛得角，对吧？然后另外一边呢是卫冕冠军，然后整体的实力是远强于佛得角的阿根廷。外界一开始的各式各样的猜测啊，包括 AI 的猜测。

阿根廷呢将会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的名额，所以接下来阿根廷所要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调整和休息的过程了。在北京时间7月3号进行的另外一场32强赛当中啊，这个澳大利亚和埃及的比赛120分钟之内战成1-1，那么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对手，进军16强。那么这次世界杯，咱们亚足联旗下的球队参赛呢，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进入到32强。那么这之前的比赛啊，日本被巴西淘汰，澳大利亚队呢出局。这场比赛结束呢，也宣告了亚洲区的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全军覆没。那么在上届的世界杯当中，日韩澳这3支亚足联的球队打入到16强，也是历史首次3支亚足联的球队打入到淘汰赛当中。那么世界杯扩军之后，反而我们看到亚足联的球队进入到32强的这个球队当中的数量断崖式的下跌，然后进入到16强的数量也从历史新高重新归零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些新军们，看到一些新面孔，我们同时也发现我们的这个差距到底在哪里啊？包括前一段时

中国，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对中国有更好的印象。所以此时此刻讲到世界杯赛场的很多很多动人的瞬间吧，因为四年一度的盛会，我们节目当中也多跟大家去聊一聊体育赛场上那些动人的故事，以及背后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

国内传感器记录在案了。而且墨西哥的 ESPN 反复的去放的是什么呢？是86年的球迷们都知道的上帝之手啊。40年后上帝之手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但上帝之眼它来了。啊，这个说科技可能保证的不是100%的准确，但是在同一个规则下是绝对的公正啊。哎，说到你说这个人的眼睛啊，对吧？这个真的是

0: 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洁。

开启午，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到底该怎么算？
1: 停车计费也需分秒必争。停车61分钟按2小时计费，相信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仅仅多待了几分钟，却要多付1个小时的停车费。虽说只是几块钱，可这硬生生的向上取整，让人像吃了哑巴亏，有苦说不出，平白堵得慌。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标准。杭州、贵阳等地部分停车场

长期存在的行业惯例到底合不合理，算不算霸王条款，这笔糊涂账确实该拿出来算算清楚了。向上取整既是大多数停车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成了无数车主的出行痛点。有网友无奈地分享，去商场买杯饮料，出来一看停车费比饮料还贵，就因为超了几分钟，硬生生收了一小时费用。让人憋屈的还有一些车主本来卡着点出来，若遇到停

六分钟就得掏一小时的钱。在商场、景区、路侧等停车位，这种简单粗暴的计费方式饱受诟病。不只是停车，在其他需要计时计重的消费领域，类似套路普遍存在。比如寄快递，包裹明明重 2.1 公斤，却被快递公司按续重不足一公斤的按一公斤计算的规则，直接以3公斤来结算。又比如租借共享充电宝救急，哪怕只超了一分钟，也得多按半小时或一小时计费。停车费、快递费的反向抹零，单笔金额似乎不大，却实实在在的让人产生为效。

0: 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在家安神助眠健康枕。另外，只要说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只上不下。

0: 沿海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
1: 这个周末，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哎，除了气温高，朋友们还有什么高？最近这个有一样东西的价格涨得高，同步调价，行情呢也牵动大批的消费者。记者实地去走访了杭州的怡高数码城啊，确实怡高啊，这里边的这个电脑啊，这各式各样的这个电子产品、一路高涨。门店内联想、华硕等等这样主流的品牌笔记本价格都是走高的，其中搭载高端显卡的高性能的游戏本涨幅是最夸张的，多款那个热门机型单次上调近1000元以上，包括部分的顶配型号累计涨幅近。

市场，很多家长朋友们表示压力太大。预算的大幅的缩水，购机的计划被迫的搁置。那么门店销售人员透露，受到上游存储芯片产能紧缺的影响，短期内价格暂时没有回落的迹象。朋友们，准备买电脑吗？当然也提醒这个家里边有孩子的啊，马上要上大学的朋友们啊，这个上大学之后啊，这肯定的自由的时间会更多啊，这个玩点手机啊，玩游戏啊，或者玩电脑的，肯定这个时间的比例会大幅的增加。

合作护眼品牌，当中呢是含有人参、黄柏这些草本精华，成分很安全，效果不错。那么简单贴几分钟呢，眼睛清爽舒服，就像做了一个 SPA 一样。很多考生和家长反馈说，熬夜查完志愿贴一贴，眼睛瞬间轻松了，甚至连心情都轻松了。干涩酸胀的会有一个缓解啊，还没有用过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错过今天的活动啊。那么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了2000份的爆款蒸汽眼贴。您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啊！前100名打电话的额外赠送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

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给大 V 点个关注。你真的一定会点吗？我倒期待你，但是还是很值得进来的一个账号啊。这个问题不在这里，在于你到底是否能带来优质的内容。最近关于走个面大家聊的特别多，对吧？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某知名导演的新片首映礼上，这个一位名。

和时间成本。把人情带进消费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错位，更易被理解成一种索取。如果票房真能靠走个面儿，那些名导指导、大咖云集、排片强势、宣传铺天盖地的电影就不会遭遇票房滑铁卢。相反，不少小成本电影新人导演作品却能靠观众口碑成为黑马。市场早已证明，场外因素或许能够影响一时的消费选择，但真正决定一部电影命运的始终还是作品本身。消费自由不该被情感绑架。

某个面儿，因为这种浮于表面的形式逻辑只会侵蚀整个行业生态，破坏文化产品的价值标准。票房本应是市场筛选机制的一部分，它与评分系统、口碑传播共同构成一个反馈闭环。这个系统让好内容获得回报，让差内容被淘汰。但如果票房被人情动员所干扰，这套机制就会发生扭曲。评价不再来自观众的真实选择，而可能来自圈层动员、社交压力或短期情绪。如果关系和面子比作品本身更重要，那么行业的资源配置就会发生偏移。一些创作者就可能不再优先思考如何打磨剧本、提升演技、雕琢镜头，而是把更多精力花在经营圈子、拓展人脉上。长此以往，内容质量必然被稀释。缺少对观众的敬畏之心。走个面的潜台词是把观众当作可以被请

蓝宏春此前并不为大众熟知，主演大多也是素人演员，影片上映初期排片率并不高，很多观众甚至没有听过这部电影。但正是凭借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扎实的内容质量，他一步步依靠观众口碑传播，不少观众自发成为自来水，带动影片持续传播，最终实现低开高走。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与其把时间花在站台、应酬和社交上，

0: 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

0: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这两天老有朋友问我这个咱接下来说说买车的事儿啊，就是这个用车选车用车的事儿。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问说，大威啊，就是你，因为大家很多朋友知道我。

避免浮冲都会锁电啊，就是100度的一个电池包充满呢大概是95度，有5度你充不进去了啊。然后呢，如果你每天都充上电，最好把上限啊设到85%左右，它一个锁电容量，每次的电池循环在50到80%啊。那第二种，比如说如果你没条件每天时候都充电，每次都是用电快用完了再去充，也会有点伤电池，因为电池过度的放电导致电池内部的一些金属的化合物啊，包括 SEI 膜啊，包括一些正极的材料啊，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啊，低于10%、5%这一类的千万一定要记得啊，有点过度放电了，开到0%以下啊，这些啊、把锁着的电都拿出来用了就不好了。到底有多伤电池？浅充浅放，电池的寿命

磨发就是这个意思，发动机的磨合差不多就是这样，发动机的磨合啊，就是主要是消除相对滑动表面在机械加工当中的一些微观的不平整度，让它达到一个最佳的配合状态啊，最大程度上减小这个摩擦的系数，然后它的咬合倾向就会减少。那磨合主要发生在活塞和气缸，包括这个轴啊和这个轴的这个接触的表面。所以就是简单来说，磨合就是消除那些东西上面的一些毛刺儿啊，把坑坑洼洼的给磨平，然后减少摩擦。那电机需不需要啊？现在新能源这个车上配的这个电机啊，大部分用的是交流，就叫交流异步电机啊，就是以及永磁同步电机。那么这个电机摩擦主要发生在轴承上面，但这个轴承它是有油脂保护的，所以它根本就不存在相对滑动平面的这么个概念，它就不需要磨合。发动机和电机

面积就变大了啊，制动性就好了。用到后头再磨没了又下降了，其他部件差不多是这样的啊。所以下回再别人问你买电车需要磨合，不需要啊。你看很多朋友你以己推着，就是你看学了之后啊，之后还推演到自己的生活啊。那方友说车不用磨合，但人与人之间需要磨合。我特别喜欢你们这样，不管你聊什么，你都能想到自己。

那许嵩会很认真的去打磨整张专辑，然后呢，很多人说许嵩呢会有点强迫症，其实不是，是对音乐的敬畏心。身边的伙伴，包括一些演奏家，包括这个创作人们，都愿意陪他慢慢弄，因为一张专辑用不用心，最后市场会给一个反馈的啊。另外啊，我要提到小刚老师周传雄，最近也有一首新歌。也一直在探索中国风和流行音乐的一个结合形式，但这一次呢，新歌叫《烟雨平生》，其实是一个流行风和中国风之间的平衡啊。在听完许嵩的中国风之后，我们再听一听周传雄的中国风。

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尤其是眼睛模糊的，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瞅不清瓶瓶罐罐上的字，甚至多看一会儿眼睛就干涩胀痛，难受的不想睁眼。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跟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为这支乐队就最开始背单词的时候记住了 nickel 这个词，就是五分钱的意思。五分钱的意思那就是镍币，好像是来自 Nickelback 的一首五分钱合唱团的一首 I'd Come For You， 来到了13:06，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凡一个人生活，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林凡同名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了。北京时间14:55，热曲声飞扬。

0: 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杰伦《断了的弦》。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录制专辑《寻找周杰伦》里面。当然，这张专辑呢也非常的耐人寻味，有意思啊。它并不像《范特西》或者是易惠美这样的录制专辑被大家关注到这么高的一个程度，但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相信。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

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刚刚杨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1: 就地枪决？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
5: 我听着无限的音乐，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健康快乐每一天。在上一期的节目中，雅欣跟朋友们说到，即便在盛夏时节，有些过敏性人的日子仍然是不好过的。由于过敏的原因是千奇百怪，所以很多朋友过敏与季节是并没有太大关系，是不堪过敏之苦的。
1: Oh no！
0: 所以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为朋友们介绍了许多抗过敏小妙招，其实都是坑。我们说到了涂花椒水可以治疗过敏性皮炎吗？

0: 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

0: 张对象李世尧，
1: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

0: 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

0: 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

0: 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

0: 房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

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

0: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

0: 本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0: 共赴温暖。说到为什么创立手拉手义工大队，童巧静这样介绍，
2: 就是大家大手拉小手一样的嘛，大家

最朴素的方式积攒爱心资金，稳稳托举了贫困学子的求学之路。小吴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之一，他自幼丧父，母亲离家，从小与舅舅舅妈相依为命。幸运的是，从2016年开始，手拉手义工大队用温暖照亮了他的求学之路。从高中到大学，每一个开学季，义工队员们都会准时送上学费。2023年，小吴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旅程。开学前夕，队员们还特意为他设宴送行，用温暖与期许为这个坚韧的女孩保驾护航。一句"考上好大学"就是。

0: 殊群体的尊严与快乐。但有时义工的无私付出也换来质疑。
1: 做义工其实并不是人人都能去理解，有的时候特别是自己还过得不如意的情况下，你又过去出去去做义工，身边的人可能还会笑话你，自己都过成那样了，你还要去做义工，你是在作秀吗？你什么？他们不会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做义工啊，真正的意义所在就是

群手拉手义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一张纸献爱心的行动，收集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歌里的小女孩就是受益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开着私家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一张报纸一张报纸的攒，坚持十年呢？后来我在他们的对话里找到了答案，能帮一个是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在这首歌里设计了一段念白，我想让义工们自己开口说话，让听众听见他们的声音。一张纸是我的天空，对那个女孩来说，那张收集废纸换来的学费就是她全部的蓝天，而那些十年如一日守候着她的义工们就是海风，托起了一只初生的海燕。写这首歌让我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

0: 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6: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耍的时候呢，突然爆炸，孩子的脸、手、脖子、耳朵全部被烧伤了。我们孩子玩耍氢气的时候呢，突然爆炸，这个是常见的。比如说2024年9月呢，山西太原孩子把氢气球砸向吹风机，结果发生了爆炸。阿潇提醒我们，氢气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球和其他的物体产生摩擦的时候，如果遇到明火、太阳暴晒或者压力过高，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正规的渠道和途径，注意气球的尺寸，避免选购尺寸过大的气球，这类气球爆炸呢产生的冲击力会更大。还有我们携带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把气球系在孩子手腕或者衣服的扣子上，避免把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或者放置在车内，避免一旦爆炸，气球在封闭空间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充气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过快过量的猛给气球充气，充气当中呢请注意远离眼睛，玩耍的时候注意尽量在空旷的地点玩气球，并远离火源和尖锐的物体。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于心。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

来自潘帅潘玮柏的歌《二十四个 Billy》。晚上的8:1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当初在2012年，当他发行了这个《二十四个 Billy》的这张专辑，并且这首同。

在黑天和白天，在不同的场合之下，一个人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甚至饰演多重身份和角色，代表着24个不同的人格的时候呢，这个题材当时像是打开了一个我脑海当中新的认知，或者说是一个新的世界。这是来自潘帅潘玮柏的歌。今天是7月4号，礼拜六，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有朋友留言说再过几天就会有朋友来给魏野留言说高敏和景伟不上班，他们是跳槽了吗？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有朋友来留言说好久没有听到魏野的节目了，以为你跳槽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前段时间呢，其实也一直都在工作，并没有休假，没有休息，只不过是录制总台其他的节目，所以前一段时间也是辛苦了景伟老师，然后一直在给我代班，而接下来

是来自哈林哥庾澄庆的歌，叫做《到死都要十八岁》。他也把他对于音乐的热情，包括无限玩乐的精神，在舞台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Momoko吉克隽逸加盟了华纳唱片，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有4年的时间没有发行专辑了。在加盟的第一年呢，他就带来了这张《哈尔费蒂》专辑送给大家，并且呢是5首截然不同的曲风，其中你能够听到现在这个非常有气势、非常有进行曲的感觉的歌曲，叫做《看我穿过火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

0: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
1: 留一道门，
0: 别挤着了，
1: 给人顺心。
2: 哟，到了。
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
1: 下。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包括现在呢都在流行养生，是吧？各种养生的办法，目的什么呢？也是实现有效的啊预防疾病的发生，以及呢怎样去延长寿命的这些方法吧。
1: 嗯，还真就是像顾老所说的啊，我们一提到有关于健康长寿的话题，大家第一个往往都会想到养生，但是养生到底是什么概念呢？或者说用什么方法养生能实现身体健康长寿更适合呢？
0: 首先呢，养生这个词儿啊，字面上意思大家都懂，养护我们的生命。但是想要详细的去讲出来怎么去养，不同的人生阶段又该怎么去养，甚至于讲是该用什么去养呢，我相信很多人是啊恐怕就很难说清楚讲明白了。其实养生这概念呢，它是中医提出来的。那么中医讲这个养生，这个养字放在了第一前面，把生放在了后面。养是啥呀？养是养护，是调养。生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生机呀，主要合起来养生。

0: 才能保持身体长久长期的一个健康啊，能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比较起到啊未病先防嘛。所以说现代医学里通过大量的这种流行病学的研究总结出的这几个大的方面影响身体健康和寿命的一些关键因素。当然呢，这里面也有一些是遗传的基因因素，但是遗传的基因因素讲比例不高，能占到25%左右，剩下的75%都是取决于不良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呢，主张推倡的还是要养成良好生活方式的习惯。
1: 嗯，那也就是说，那不管是中医还是说现代医学啊，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是想要实现健康。

涉及面多啊。中医这养生文化传承延续了几千年，这里面的确都有大智慧的。你看现代医学提出来这个预防疾病的概念，你看它重点强调这个生活方式、习惯的改变、饮食起居呀、心态、情绪、运动、睡眠，戒烟限酒，实际上它是与中医智慧是相通的。中医养生这个养涉及的面儿比它更要多一些、广一些了。你比如说中医会强调比方养心、养肝、养脾胃养性、养命、养气、养血、养阴、养阳、养筋骨、养五脏等等，你看都是养的体现。

0: 人确实生活经济条件比较好啊，他们就是习惯了，就是花钱购买一些营养品呐、滋补品呐，就是说，想给身体多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这样呢，防止发生疾病。
1: 是的。
0: 那很多的这个养生专家也都提倡叫补益啊，就给身体补充这个、补充那个，重点的强调都是补，而不是养。很多的中医大夫时常把补这个字儿是挂在嘴边儿。难道这个补和养它不是一回事儿吗？
1: 你这问题呀、问到点就上了。

0: 就爆炸了。
1: 哎，对喽，哎，就这道理啊，在不缺少的情况下，就不要过分的去补充吧。水满则溢，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0: 嗯，
1: 是吧？身体所有的脏腑需要的各种物质能量，一定是什么的？不是越多越好，是不偏不倚，正好就行。它可不是多多益善。很多老年人总担心自己这个年龄大了，骨头呢不结实了，担心以后骨质疏松，他就经常的补钙，甚至可能所谓的一些进口钙、液体钙，那价格很贵的，结果补来补去怎么样呢？把自己补成高钙血症了，啊！你看看，一旦发生高钙血症，那会危及生命的，你都不知道你缺不缺，你在不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补呀？啊，还有人他不管是自己什么体质，他总习惯给自己补气血，啊，就担心气血不够，吃各种滋补品，结果怎么的啊？气血在没有虚亏的时候，你卖力往里还在补充，

0: 精益气的功效描述。
1: 顾老，您这么一讲啊，我彻底就明白了哈。这个虫草之所以珍贵，那不是因为它能补，而是因为它能养啊，它能帮助我们身体把这个元气给守住了。
0: 哎，太对了啊！所以我一直强调，选择养生的方法，不要盲目的追求去补，而是要追求去养，养才是长治久安。冬虫夏草也好，哇，你们乐龄芳华的健康观。

0: 管理也好，啊，喂养他们的虫草生物研究也好，想要实现人类寿命多以延长，从中医的核心都是要围绕着养元气去做的。
1: 这回完全明白了哈，健康长寿的根本那不是靠名贵的补品，而是靠一个养字啊，就是养元气。

0: 来的精彩的分享啊，辛苦您了，顾老。
1: 哎，不辛苦，不客气啊。那咱们就明天吧，啊，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聊。
0: 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

0: 闻事业
1: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优。

0: 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7: 小米，这儿。
8: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7: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8: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2: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

0: 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

0: 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护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

0: 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

0: 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际集团8万吨模段压力机

0: 纪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2: 方圆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3: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多啊，你得当吃亏了多。

0: 驰、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隶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2: 买电脑。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

0: 这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

0: 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判决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3: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用场。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

0: 赴黄河主汛期。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0: 以及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
1: 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 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入选全国首批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化试点城市。
1: 茅盾数字人文地图在桐乡上线，一键纵览文学巨匠的一生。
0: 国内外新闻，
1: 主汛期台风和暴雨愈加频繁，国家防总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0: 我国今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1: 伊朗警告域外国家不要在霍尔木斯海峡制造危机。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当前正值梅汛期，浙江各地以数字赋能、基层排查、全域管控等多举措，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在台州黄岩区北阳镇前蒋村的公路地质灾害风险防范点，岩壁智能传感器、沿路高

0: 具体的时候就要我通知我们通识五万顶的农户要准备撤离，如果雨情再下的话，如果到红色的全部要撤离完，撤的路线跟那个的我们已经预演过，全部到村委会，如果继续下，那我就要安置到我们的酒店去了。
1: 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省应急厅厅长杨胜杰说，省防指建立了直通基层小单元的塔群，各级预报预警直通基层。
0: 四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就是暴雨，主要是气象部门，它会上下贯通，比如说这个地方被是什么响应级别，一直就发到它这里了，在十分钟内上下就马上就会贯通到。然后是山洪，就是我们水利部门出的，地质灾害就是自规出的，自规出的。然后呢，我们的城市内涝是建设出的，我们是四个部门的上下贯通预警，就通过这个塔群直贯。

0: 和宁波要增量。
1: 我们启动了下饶江引水，就是在余姚的境内，下饶江的水进入慈溪城南的水厂，陆陆续续已经稳定在7万方每天了。还有一个是宁波至杭州湾引水，日常呢它这根管道在供的水量是10万方，现在给我们增加了3万方每天。
0: 气象预报指出，七月初梅后高温天气将快速来袭，根据研判，届时居民生活、工业生产、市政绿化等用水需求将同步攀升，抗旱保供将迎来更大考验。慈溪水利部门表示，接下来将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实施节水调控措施，比如逐步压减公共用水和部分行业用水，对用水大户实行限量管理等，同时做好水资源协调以及各区域成品水的调度工作。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昨天上午，同心聚力科创未来2026港澳青年浙江行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刘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和港澳青年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多年的地方，这些

0: 创企业及创新成果、产业政策等。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程鹏飞说，走访后看到不少合作机会。
1: 我们导师团队研究的是孕前急救方向，因为浙江本身在无人机然后 AEB 还有 AI 算法方面都是非常的领先的，然后只有这么强大的一些科技组合在一起，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项目进行落地。
0: 香港教育大学知识转移总监关学明认为，港澳在融资方面具有优势，而浙江市场经济活力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快的特点，双方可以优势互补，进一步推动产业创新和成果落地。
2: 因为香港我们还是强于融资，特别是外国的基金，他们很有兴趣去投资香港的科研项目。如果我们可以跟浙江的产业去合作，浙江的产业就可以把这些落地做生产做产品了，我们可以把国际的基金去拉进来，怎么把整个东西做大做强。
0: 香港大学副校长林晨说，此次港大精心选拔了17支涵盖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领域的青年创新团队

0: 关的矛盾故居、励志书院、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北京故居等重要节点，可以看到历史影像、故地重访及名家后人专访视频等多元内容。
1: 严谨的态度很快让他赢得主编孙玉修的赏识。
0: 纪念馆馆长庄玉平说，此次矛盾数字人文地图特邀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新武、李尔以及中国矛盾研究会会长杨洋等十多位权威学者和矛盾后人共同出镜讲述，于砖瓦光影间重现先生一生的辗转与坚守。
2: 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设置一个小案例，就是第一单元故居寻梦，讲的就是矛盾的出生地乌镇冠清街十七号。你可以点击下面有一些

0: 主题艺术画卷、创意好物邂逅良渚人文风物、互动体验乐玩仲夏良渚、星光夜市解锁松弛夏夜等板块，将良渚玉琮文明与烟火市集相融，打造一场文博加生活的夏日纳凉集会。明天是第七个杭州良渚日，四号到十二号良渚文化周期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园、老虎岭遗址公园三大遗址公园免首道门票，邀请市民与游客走进良渚遗址，品读五千年良渚文明。
1: 湖州自发形成的夹山样夜市人气很旺，但是300多个摊位挤在一条路上，油烟堵车让周边的居民受不了，是一刀切关掉还是

0: 条件、申请程序等。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昨天下午5点半，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

0: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昨天下午云南省大理州滨州县在一小时内接连发生三次四级以上地震，造成当地震感明显。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的水平。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6月日均出口量上升到370万到380万桶，创历史新高，比5月增加100多万桶。
0: 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克里希南当地时间2号表示，政府正就塔塔电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塔塔电子是苹果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也是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主要代工厂之一。据报道，一个团伙日前从塔塔电子窃取大量未公开机密数据。

0: 十分棘手。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来听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从4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
3: 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

0: 影响这个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
1: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分别会晤黎巴嫩真主党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代表。
0: 沙特媒体当地时间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还没有确定。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四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